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热线开通，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
3: 是的，
2: 今天游戏很简单啊，
3: 叫做跟着心情来唱歌。
2: 没错，我们呢会给你描述一段心情，
3: 对，一个语境，
2: 一个情绪，
3: 对，
2: 然后你唱出符合这个情绪的歌曲就行了。
3: 比如说今天我过生日，
2: 哎，你要唱什么歌曲呢？祝你生日快乐，对吧？就类似于这种就可以了。啊，你可以自己想一首歌，然后呢你可以往里套，
3: 嗯，
2: 你言之有理也行，
3: 对，
2: 但是呢你要说服我们两个，
3: 对，你不能就是太扯了。上一次吧，大家表现非常不好啊，提出批评啊。上一次大家真的是扯得有点太过分了，
2: 不能太扯啊。所以各位今天还上班的朋友们，想要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你也喜欢唱歌，也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热线已经开通了，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当然，如果说咱今天不上班，是不是？咱今天好多朋友咱去休假啊，那也没事儿。
3: 那我们为你的休假而感到快乐。看出今年好像上班的少哈。
2: 对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3: 是。
2: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3: 今天的海洋预报情况。
2: 什么情
3: 况？预计10月10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5米，水温呢是23.1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54和下午的16:08，低潮时是上午的10:41和夜间的23点钟。预计10月11号，明天啊。也同样给大家预报一下吧，青岛近海浪高呢是0.5米，水温是23.2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22和下午的16:44，低潮时是中午的11:11和夜间的23:36。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是的，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你可以，朋友还是一样的，今天这个呢非常主观，
3: 对，
2: 你可以自己先想一首歌，
3: 对，
2: 往里套，但是还是那句话，朋友们，你得言之有理，
3: 你不能太过分啊，
2: 你得说服我们两个，他至少得贴边吧，
3: 嗯，
2: 他不能连边都不贴哈，
3: 嗯，
2: 连边都不贴就很过分了啊，
3: 嗯，
2: 来我们开始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热线里的朋友来看一下，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3: ，Hello， 孙先生，
6: 大天VC，早上好，
3: 早上好，孙先生，
2: 来，准备好了吗，孙先生？
6: 哎 ，OK 了
2: ，OK 啊，来加油 ，Lady
3: Go！ 你的情绪和语境是很后悔啊，
2: 后悔，
3: 嗯，
6: 后悔，
3: 对，
2: 来，

0: 彩。
1: 可以呀、啊，可以，这个可以啊。
2: 哎呦，唱的不错啊、小声啊，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1: 后悔让你走，后悔让你生气了，后悔你离开了。
2: 是你的语气吗？
1: 我没有啊。
2: 逗谁笑呢？在这儿？
1: 那应该是什么？
2: 哎呀，真别闹了！山东女人哪有？你别逗我啊！
1: 那应该是什么？
2: 咱进来一个，咱问一问好不好？来，请问一下，各位山东的姑娘，你惹对象生气了，你会像刚才那种语气道歉吗？
1: 那应该是走走走走走走，去你的走！
2: 应该是什么？给脸给你面子你要哈？给台阶上赶紧下哈？
1: 别蹬鼻子上脸啊！
2: 行了吧？
1: 可以了吧，到点了吧。
2: 哎呦，错了，对不起，好不好？妈呀，
1: 代入一下语境确实是这样的。
2: 妈呀，我信了。哎呦，真的是、
1: 哎，你别说还真是、
2: 继续啊。八八九九零九二幺电话接通啦。博尔特你好。
1: 你好博尔特。
3: 你好大天维 C。
1: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博尔特。 结婚了吗？
3: 没有没有，
2: 还没结呢啊。有对象了吗？
3: 没有
2: 啊。也没有啊。行，好嘞，这个问题不适合问。
1: 代入一下语境啊。
2: 来，
1: 你代入一下、
2: 代入哈，准备好、
1: 代入哈，
2: 加油。
1: 邀请你参加婚礼。
2: 哎，好嘞。请你参加婚礼。
3: 感谢你特别邀请。
1: 不是，你不是没对象吗？怎么还这么痛啊？
2: 你不要管人家。
1: OK， 唱。
2: 好，
3: 来见证你的爱情，我始终
1: 提醒自己。

0: 还有点故事，
1: 配根酒得配个什么玩意儿啊？啊，对，真是来，
0: 博尔特真有点故事
1: 了。行了，你够了，
0: 早知道听一听了，博尔特，
1: 你够了啊！大早上起来咱干嘛呢？
0: 大早上起来这么说就不困了啊？
1: 继续啊！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真的是发现你这个人特别好事儿，特别八卦。
0: 我有你好事儿，
1: 你少来！你什么叫有我好事儿？我还行吧，
0: 嗯。
1: 我不就是吧？我看人多了，我把车停下，稍微看了一眼。
0: 有你好事儿！
1: 哎呦，真是！来下一位，53号群的新美女，你好，新美女。
0: 你好，新美女。
3: 大天微信上班好。
1: 哎，
0: 早上好。
1: 新美女结婚了吗？
3: 结了。
1: 结了是吧？啊，你对象、你什么？你互相生气了之后，是你先道歉，你对象先道歉啊？
3: 打一顿
1: 啊！
0: 哎呦，这个招儿不错。
1: OK OK OK， 来，
0: 能动手他又不逼逼。
1: 对，动嘴多累啊，对不对？
0: 可不嘛。
1: 哦，来加油啊 ，Lady。
0: 你的语境啊是喝多了，
1: 喝多了。哎呦我天哪！
3: 啊，喝多了。
0: 喝多了，
3: 喝多了。想一下，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0: 喝多了，
3: 明天终于嫁给你了，单身派对嘛。
1: 哦，喝多了，
0: 喝多了。
1: 喝多了想嫁了是吧？清醒就不想了。
3: 不是啊，明天要结婚，明天要结婚，前天有个单身派对嘛。
1: 哦，喝酒，等会儿，你第二天结婚了，你第一天晚上还喝？
3: 可以啊，没问题，不影响第二天出，就是
0: 不行，影响第二天出图了。
3: 不影响，
0: 不行，出图了肿，不行不行，换一个。这我不同意啊！你第二天结婚，你前天喝多了，那不行
1: 啊。可以，你换一个。
3: 听我说，跟什么跟我一起走，今天嫁给我好吗？那今天结婚总能喝多吧？
1: 今天结婚，
3: 我结婚那天我真的喝多了。
1: 等会儿，咱先不论这个啊。结婚那天你喝多少，新美女？
3: 我真喝多了，因为当时酒量不是特别好，晚上不是有个答谢宴嘛？因为我是80后，当时晚上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没有，就是晚上会请那些帮忙的，
1: 对对，有
3: 帮忙的朋友，
1: 现在也是啊。然后
3: 因为我老公不能喝酒。我老公他酒精过敏，所以那天就是我撑了全场，然后我就喝多了。
1: 哎呦，真厉害！
0: 那你可以唱这个呀，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帅哥，我的酒品爆炸，但是我不爱喝。你可以唱这个呀。
1: 他没听过，
3: 没听过，
1: 人家都说了，人家是80后。
3: 对，
1: 你让人家听法老的歌，这么过分了。
0: okay,
1: 好了，可以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拜。我找的是。我是一个酒精过敏的帅哥，我的酒品爆差，但是我爆爱喝。
1: 可以了，可以了，不一定非要这么宣扬这首歌曲啊。但是这个确实厉害，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朋友们。以前的时候我参加，我朋友婚礼等等之类的，确实白天的时候来帮忙的朋友，到了晚上之后呢，会再安排一顿，然后呢，到时候大家一块儿吃个饭，对，感谢一下大家帮忙嘛。比如说有这个伴郎啊，比如说有过来帮忙的这种拍摄等等之类的，
0: 是差不多都这样，
1: 对，再聚一趟。然后呢，这个时候确实有可能
0: 喝多了，
1: 会喝多。年轻人好多人不喝酒了，都基本上啊，喝酒很少了啊。来，我们继续啊，49号群李美女，你好，
0: 你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李美女，喝多了，如果给你的话，你会唱什么？
4: 给我这还真不好想，
1: 没喝过酒是吧？
4: 我第一个想的就是来，喝完这杯，还有下一杯，
0: 也可以，
1: 不可以，他没歌词，
4: 这不是歌词，是中间，
1: 对，
0: 中间那段它也是歌。对吧？
1: 行，来，
0: 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1: 来，准备好，李美女，加油啊 ！Lady
0: Go， 你的是一种不舍的心情，
1: 不舍的心情。
4: 哦，不舍，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
0: 他不舍。
4: 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就是不舍嘛，就是你得靠近我一点，我才能让你牵手。
0: 那他怎么不舍了呢？
4: 不舍吗？
0: 他怎么不舍了呢？
4: 因为他没有靠近我，所以我没让他牵手嘛。
0: 等会儿
1: 又掰啊！
0: 不舍，
1: 这是一个什么游戏？
4: 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了。完了，你不勇敢，我当然不舍了嘛。
0: 不是不舍
1: 了，让他牵手是吧？
0: 不舍，一般情况下吧是，哎呀，就他走了，我不舍得他，是吧？你这不舍得，
1: 不对，
0: 不对，
1: 不对，
0: 再换一首
1: 啊，
0: 再换一首。
4: 我 我走后你别再难过。
0: 那这行。

0: 你有话都不想再说了、
1: 啊、可以，
2: 这可以，
3: 对吧？你一开始那个确实
1: 我有一个问题哈、啊，今天早上是一个什么节目？辩论节目吗？
2: 今天早这就是跟随心情来唱歌吗？他很主观、
1: 哦、
2: 对不对、
1: 哦、行，
2: 哎呀都周六了，大过年的是吧？
1: 我以为奇葩说第四季呢。
2: 这大过年的，
1: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但靠近一点点确实不行。
2: 对
1: 啊，这个
2: 再靠近一点点，这个应该是一首不勇敢、
1: 暧昧啊，或者说这个谨慎啊，我觉得都可以啊，
2: 不是很勇敢，
1: 对对对啊，
2: 没有迈出那一步，你大家可以就是往这方面去掰。
1: 好了朋友们、想歌归想歌哈、你言之得有理啊、我还再说一遍朋友们啊，这个你得说得通，说不通肯定是不行的啊。来我们继续啊，
4: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5: 电话接通啦。
1: 来发烧群，陆美女你好。陆美女
2: Hello 陆美女，
6: 早上好大田李希。
1: 早上
2: 好陆美女。
1: 来有信心吗？
6: 试试
1: 来加油啊。
2: Lady go。 你的是一种一听就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就是一种复古风嘛、
1: 哎、
2: 就是时间离得很久的那种歌。
6: 复古，
2: 对。
1: 哎呦你这老歌，你
2: 就是这个场景这个情境离我们就很久了。
6: 我牵着马、
2: 哎、可以。
1: 对呀、啊，
2: 所以你看挑着担牵着马这种事儿离我们就很久了，对吧？
1: 我跟你说这个场景离我也很久，当时我记得小时候看这个电视应该是看的是什么，那种特别小的那种黑白电视，
2: 哎，小电视机，
1: 对，那个小电视机当时看这个的、可以啊陆美女，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拜。或者是那种嘛，很简单，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听不在去年的深秋。
1: 现在小朋友还知道什么叫
2: OICQ
1: OICQ 吗？
2: 肯定不知道。你灰色头像，
1: 我都不知道，我都没经历过那个。
2: 不会再跳动。
1: 你经历过 OICQ？
2: 我也没有，
1: 你肯定没有。
2: 我就到 QQ 了。
1: 对呀、啊，你顶多到 QQ 就差不多了。
2: 哎不，我到人人。
1: 人人比 QQ 还能再晚点
2: 啊？是吗？
1: 当然啊，他比人人早，他比 QQ 早吗？我不知道啊，应该比他晚吧，因为这大学时候玩人人啊。
2: 啊，那
1: 但是你高中、初中就已经在接触 QQ 了呀。
2: 啊，那我是，
1: 对吧？
2: 初中玩人人。
1: 哦。哦。
2: 哦。
1: 哦。
2: 人人网找人嘛，
1: 我也是。
2: 人人网找人，运动会的时候发上去，然后所有人看啊，人人网找一个女生，好漂亮、啊。
1: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那个初中玩人人、哦。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是是是，
2: 没毛病。
1: 嗯嗯，
2: 没事没事，现在小学生还玩 QQ 呢。
1: 对对对对对对，
2: 蛮年轻。
1: 对对对，就是。来，三号线乔先生，你好，乔先生。
2: Hello， 乔先生。
7: 哎，主持人好。
2: 乔先生经历过人人那段时间吗？
7: 啊，经历过。
2: 你看是吧？
7: 哎，还有校内网嘛，是不是？
1: 哎呦，校内。哎呦，我现在我密码是多少啊？哎，我人人网当时密码是多少来着？
7: 我觉得那个比怎么比八七版的电视剧还要久远了，感觉。
1: 但也不一定、我跟你说实话不一定，那个还
7: 就是
1: 还真是对
7: 印象
1: 当中可
7: 能
1: 会
7: 肯定是在八七年以后了。
1: 我跟你说，咱都不说那个，你现在听周杰伦2000年的歌，我跟你说你感觉没多远，26年前了已经。
7: 啊，是前段时间他们有很多的那个演唱会有那些票根。我写的那些东西我都写的是八度空间的歌，我发现现在好多现在我们都不听了
1: 啊，这差不多、现在年轻人肯定再听的话就稍微你要复古风、来准备好蒋院长加油啊。 Lady
2: go。 你的呢是一种洒脱的情绪。
1: 洒脱，
7: 洒脱全都是500的歌。
2: 哎，洒吧，
1: 来
2: 洒
1: 洒
2: 洒洒。
7: 我想选哪一首啊？其实我打电话的我不是想拿红包，我是想告诉我就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好玩，
1: 是吧？
7: 然后变成那个辩论游戏了，非得要说那个东西有那个意义。
2: 但是我不同意，我是判官，我很严谨。
1: 你是判官吗？你是辩论选手，你是？
2: 我是选手，我判官。
1: 来，你开始来。什么歌？
7: 那里湖面总是澄清。那里空气充满宁静，雪般明月照在那里，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
1: 哎呦，
5: 太棒了，
2: 咯叽咯
1: 叽，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啊！
7: 但是我说一句话
1: 啊，你说，
7: 我昨天本来想使劲打电话，始终打不进去。昨天，
1: 是你说的，还我们被那个岳阳楼记是不是有一个错别字？对，有一个错别字，我看到了啊，我知道，大老师嘴上吐露出来，对，我吐露出来了啊，我知道那个是折嘛，是吧？就那个错别字，对吧？啊，我知道，我知道，我看到了啊，也感谢各位的提醒啊。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确实伍佰的歌真的是
2: 洒脱，
1: 洒脱，
2: 嗯，你记得哪首歌洒脱？你写哪一首？那就这样吧。 再爱就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也无需挣扎。
1: 我以为你会找那一首，不要再问我怎舍得。你看这可也可以当舍得。我以为你会找那首那又怎样啊，那也很洒脱。对，来继续啊，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齐美女，你好齐美女。
2: Hello 齐美女，早上好。齐美女。Hello。嗨。嗨。你好。
1: 早上好。好了，他走了。他走了。来，此时此刻的心情，想一首歌曲。此时此刻的心情。想把他接起来，但是。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也无需挣扎。不要再问。你走吧，到了记得给我来通电话。
2: 嗯，这样吧，
1: 带你生活的话，就这样吧。嗯，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没办法了。稍后回来之后，咱继续啊。还是一样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这个游戏呢，不是个辩论游戏，
2: 对，
1: 它是个主观的游戏，
2: 对，它就是你只要你带的那首歌跟我们的语境是一样的，
1: 是可以，就可以了啊。但不一样呢，这个你得通过这种，你能说服我们也行，
2: 对
1: 啊。但你要想想，你能不能说服我们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呢，是校园的异变。
2: 哦，嗯，那我就是我没什么特长，
1: 反正没什么特长，但是呢 VC 这个，但是我这个人很严谨，哎，对，哎，就是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对，哎，所以呢各位可以试试看啊，你想一首，而且我们你看进来之后我没有限制大家时间嘛，对不对？因为确实今天周六嘛，咱就玩一玩，
2: 哎，大过年的，
1: 对，大过年的，确实快过年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0: Go! 你的呢是突然之间停水了。
1: 突然之间停水了。
0: 嗯，你此刻想唱什么？
2: 怎么办？
1: 哗啦啦啦啦啦，天气还下雨；哗啦啦啦啦啦，云彩还哭泣；哗啦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哦耶！
2: 求雨是吧？
0: 求雨，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也也停水了，他求雨干嘛呀？
2: 拿盆吹点水。可以可以可以啊，杰西林啊，再见，拜拜。
0: 你得让人家说，你替人家说干嘛呀？哦，
2: 对哈，我得替他说。嗯，那你想到的是哪一首歌
0: 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2: 给你一杯水。
0: 对啊。
2: 你往里倒。
0: 对啊。停水了，不一定非得是冲厕所，好不好，兄弟？
2: 哦。
0: 他有可能想喝。
2: 想喝。
0: 对啊。
2: 哦，也行。
0: 对啊，烧水喝嘛。
2: 也可以啊，有水也行。
0: 你非得冲厕所？你怎么那么爱厕所？
2: 你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这种突然停水的痛。而我在上个周六刚刚经历过。哦，不用到上个周六，就是节前那一天，我刚刚经历过这个事情。你怎么办？没水了，厕所你上不上？小的还是大的？你上不上？
0: 8:42。
2: 上完之后你冲不冲？
0: 如此黄金的时间段，
2: 怎么了？大家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突然停水，有可能是洗着洗着菜它停水了，不。

0: 非得上一下厕所再停水了，好不好？
1: 你知道那种早上起来一睁眼一去上厕所一摁的时候没水的那种痛苦吗？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都不懂。哎呀，行了，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其中啊。真的真的没有人有维森那种感觉吗？就是往下走那个停车场的时候忽然间会晕的那种感受。
0: 反正我是，我超晕，就是那种旋转的停车场嘛。
1: 那你说如果司机的话这也晕，你现在不开车。
0: 所以我就是不敢开车，如果我开车的话绝对不敢往下停。
1: 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想法，就是你开过车之后你会发现你能好很多。
0: 不可能，
1: 就是你能不晕了。
0: 我感觉是我是耳蜗呀跟那个环境就是不匹配。
1: 那你只能买一些支架车了，
0: 让他开下去。
1: 咱只能多花点钱
0: 让他给我开下去。
1: 但
0: 我在上面晕着。
1: 但不行啊就是你得睁眼。他会检测你。
0: 我睁不了眼。我真的睁不了眼，我太晕了。
1: 哎呀，那就很难了。回来继续啊，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最后一点时间了，欢迎各位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88990921热线已经开动了啊！
3: 是的，
2: 再来唱几首歌，我们就结束了。还有人说在后台回言说这家车VC没事，你我开我的，你吐你的。
3: 不行吧，支架
2: 可以啊，现在有些车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要盯着，你不能说就直接晕过去了。
3: 那我真的会吐的。
2: 你晕过去，支架车但凡检测到的话会给你停车的。
3: 那不行，那不行
2: 啊。对，但是也是是吧啊，我们对面那个车，对不对？确实，我跟你讲，有些那个车确实是会这样，因为，它那个确实要考验你的驾驶技术，就两个车道嘛，你要往下走，下面车要往上来，然后就会出现那种要会车的情况。如果车技不好的话，就会比如说尬在那个地方。
3: 我都不用考虑会不会车，我下都下不去，
2: 晕倒直接，
3: 我直接晕那儿了。
2: 来，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
2: 大头马，早上好。
3: 早上好。
6: 早上好。
3: 你好，大头马。
2: 有信心吗？
6: 试一下。
2: 试一下啊，来，加油。
3: Ready, go! 你的呢是被分手了。
2: 哎呀。
3: 被分手啊，是被分手。
2: 被分手了。
3: 嗯。
2: 天哪。
6: 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你什么来。
5: 太棒了，还是个鸡。
3: 很合理啊。突然之间很合理，
2: 没毛病，
3: 没毛病
2: 啊，没毛病，可以啊，恭喜7070啊，再见，拜拜，
3: 拜拜，很合理。
2: 你想的是什么？
3: 我想的，我想就有点卑微了
2: 啊，被分手了，你想了什么？
3: 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
2: 那也
3: 你
2: 唱，那你唱的这个也没在调上啊。我躲在车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
3: 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
2: 等会儿啊，你说点山东女人该有的性格。
3: 对啊，你算什么男人？
2: 算什么男人？
3: 哎，这个大头马很合理啊。
2: 继续啊，三号线康美女，你好。
3: Hello， 康美女。
7: 大连VC，早上好呀。
3: 早上好，
2: 康美女，假期出去玩了吗？
7: 哎，出去了。
2: 哦，去哪儿了？
7: 就周边嘛。
2: 哦，周
7: 边。就是潍坊呀什么的。
2: 哦，潍坊。
3: 近郊游。
2: 人多吗？
7: 凑热闹而已。
2: 凑热闹，行，明白啊。来，加油啊。Ready,
3: go! 你的呢是吃到了小甜品之后的心情。
2: 什么心情？
7: 嗯。
2: 完了，不吃甜品是不是？
3: 都可以。
2: 什么心情啊？
7: 想不出来。
2: 哎呀，
3: 你吃到了小甜品，
7: 哎，
3: 就是有些人吃到小甜品肯定很开心吧。
2: 哦。
3: 然后有些人呢觉得，哎呀，吃到小甜品了，完了完了完了，太胖了，都可以。
7: 开心，开心有这么歌？
2: 开心有什么歌啊？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3: 这个不合理
2: 啊！为什么不合理？
3: 吃到了甜品怎么小星星，啊？
2: 我对着那个甜品说：“你就是我的小星星。”
3: 不合理。
2: 啊，在那贴着你。
3: 康美女，你赶紧编。
2: 编不出来了，来吧，你快点。那你想的告诉他是什么？
3: 我想的是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卡路里，我的天敌。
2: 燃烧我的卡路里是吧？
3: 对，
2: 好嘞。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对，你吃到甜品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3: 都可以嘛，
2: 对不对？
3: 你可以很开心。
2: 月亮哈尼哈尼，有些年纪就对不起。哎。
3: Honey, honey，
2: 不太对，这个是说对不起，不行。
3: 对，换一句。
2: 换一句。
3: 有哎，那个王心凌也有一个嘛。
2: Honey，
3: 嗯，
2: 你休息，我在我的心里。
3: 对啊。
2: 甜蜜。
3: 甜蜜。
2: 噔噔噔噔噔噔啊，前不出词儿。来，我们继续啊，最后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高美女，你好。
3: 你好。
7: 你好，早上好。
2: 早上
3: 好，高美女。
2: 高美女，假期出去玩了吗？
7: 哎，没有
2: 啊？怎么了？这是一首
7: 去了趟沙姆
2: 啊！去趟沙姆啊！天哪！
7: 人家给我堵，
3: 那也是去景区了。
2: 等会儿啊，沙姆，你去那排，你是开车去的吗？还是
7: 对
2: 开车去的？你排进去排了多长时间？
7: 排了得有
6: 两个小时
2: 啊，我天哪，
3: 那咱也是去景区了。
2: 哎呦，也算了，真的是。
3: 行，
2: 我一直想去山姆来着，你这样一下的话，
6: 然后买了那么多东西回来都发现吃不了。
2: 哎，真的
3: 眼睛大肚子小，
2: 我跟你说这就是购物的欲望。山姆东西都很大嘛，我一开始去那种类似于那个麦当劳也是都很大，然后呢我就想买，买完回去发现呢
3: 根本
2: 我家一个人我怎么吃。
3: 主要是我
6: 只要是一点扔很多，
3: 主要是我没钱办会员卡，要不然我也早去了。
2: 哎，行，来准备好，高妹你加油。
3: Lady Go。 你的呢是假期结束的时候你的心情、
2: 哦、结束之后心情怎么样？
6: 今天是个好日子。
3: 对，假期结束了。
2: 假期结束是好日子吗？
6: 挺开心啊，我喜欢上班。
3: 行、
2: okay,
3: 可以，
6: 因为我不想带孩子。
2: OK 没问题。哎，你孩子几岁今年？
6: 我孩子一岁。
2: 一岁啊、哦、明白，懂你懂你。等
3: 行，合理，
2: 恭喜你获得红包，高美女，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拜，
2: 拜拜。
3: 带入语境，
2: 记得去领啊！
3: 在他的语境里面，这就是开心的，
2: 没问题，
3: 没毛病。
2: 喜欢上班，你看、嗯、我们其实我说实话啊，就是也行，上班也行，但谁不爱休息呢？对不对？维斯有个朋友就不爱休息，他就爱上班。
3: 哪个朋友
2: 啊？爱工作，就那个朋友吗？就那个谁嘛，那两个字那个朋友、他就爱上班，他想上班，
3: 他想上班，
2: 对，他想上班。
3: 嗯，他怎么想上班？
2: 他不跟你说、
3: 啊、对，他想上班
2: 是吧？对吧？
3: 对，
2: 他是想上班吗？是吧？
3: 他说他家那个400平的房子他打扫累了，
2: 对，他想上班，
3: 他想上班。我说、啊、去你的。我说我去给你打扫。
2: 我没有见过这种人，你知道吗？
3: 没见过这
2: 种人，他活该。我跟你说，他就得自己打扫他们家房子。我跟你说，
3: 他家房子他活该打扫。
2: 行了，先就这样了啊，我们明天啊，不对，明天不，
3: 我们下周一再见。
2: 下周一再见啊，拜拜，
3: 拜拜。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1: 大家留意。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原。今天星期六啊，来我们国庆节假期之后，我们今天仍然是正常上班的啊，很多朋友。那么当然大家在周末明天时间，现在最近这段时间真的是就是出去走一走啊，如果说有购房置业的需求，去看看房产啊，都是非常好的时间啊，不冷不热，现在天气也非常好，每天都天高云淡的啊。当然大家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惑选择困惑纠结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啊，朋友们，真的是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怎么讲，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路，我们找到相关的专业人士来给大家就大家的疑问给大家进行一些解答，希望大家都能找到称心如意的最适合自己的那套房产啊，能够安家青岛。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大个儿经理。大个儿早上好。
2: Hello， 早上好，高老师。嗯，大家好，我是大个儿，可以叫我赵星辰都可以。
1: 嗯，好嘞。你们就是国庆假期应该是完全都没有休息是吧？
2: 是的，是七天，一天都没有休。
1: 好嘞。
2: 对，主要是为了给客户买上合适的房子。
1: 这七天国庆节期间，我也问了很多人啊，就是这七天你在感觉就是哪些盘会比较火一点？
2: 现在还是市内自区的，尤其是市北和崂山的这些。刚需偏改善一点的项目，现在改善一点的这个房子其实要比刚需还要火一点。
1: 嗯，那你这七天就是最热门的某一个盘，哪一个盘会最热的你认为？
2: 最热的我觉着崂山的话就是海信真悦，非常的非常的火。然后市北的话就是新流新这块，都新两院还有唐人和敬这边也卖得很好。
1: 嗯，
2: 基本上七天能卖到个30-40套吧，差不多。
1: 嗯，好的，就是现在
2: 挺好
1: 的。新房的这个一个是产品，再一个是价格，是吧？都是很诱人啊。
2: 对，
1: 朋友们啊，真的是，如果说您之前考察二手房，然后您不妨也看看新房，现在的新房确实很诱人。那我们今天就大家的新房方面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专场啊。大家如果说在青岛考察购房置业，考察的是新楼盘，无论是这个选择困难或者纠结，或者说您对您看好的某一个盘还有疑问，说它到底有没有什么劣势我还不了解的，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大哥刚才提到了说海信真悦很火啊，你看这位朋友就问说，那海信真悦到底怎么样，优缺点能不能都说一下啊？大哥你说一下海信真悦的这个优缺点，详细给我们分析一下他为什么火、
2: 正好刚才对，正好刚才提到海信真悦，让这个粉丝也在这个公众号上问嘛。这个真悦的话，其实我觉得优缺点，我先说一下优缺点吧。这个小区我觉得是能买的啊。优缺点跟你们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卖点就是小区，它目前来说是张村和上车门槛最低的一个。因为像真像景悦还有越秀，他们那边基本上都得500万左右起步的房子，包括君喜可能得要600多万。那景悦的那真悦的话，它有这种高层的小面积产品，虽然是高层，但是得房率不，它不是算特别的。低，它能达到90%左右的一个这一个得房率，然后119的话，360-380万左右，就是它这个户型的上车门槛会比较低一些，而且既能用400万以下这个价格来买到张村河，又能享受张村河同等区的一个发展，还有小区的一个品质。我觉得海信真悦这个小区最大卖其实就是性价比，周边没有什么房子能比它上车门槛还要低，但是品质却做的不差的一个小区啊、而且。它的这个周边的环境，你像因为在同个片区里边，张村河的环境也好，还是它的一个学校地铁配套也好，其实都已经成熟了，只不过还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发展。那它的一个缺点其实也是就张村河，它这个区域的话需要一个时间等，它可能需要一个5-7年、8年左右的一个时间去让这个区域给发展起来。
1: 嗯，
2: 再就是这个小区可能南边因为靠着合肥路嘛，合肥路的话你要通到枫岭路上的话，从枫岭路到合肥路一直到那个市北富山后那边的这些车可能都会从这经过，但是大车基本上没有，现在就是工地上可能大车比较多。那这小区的缺点就是它，你看前排的话是不是会靠路比较近一些啊，有一定的噪音影响，但实际上现在 这个房子吧，它已经做了这个十几楼样板间了，它做这种续隔的门窗吧，其实隔音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担心噪音或者担心采光视野的朋友们，你们可以上楼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小区你这这些担心的点儿还是都能给你解决掉的。那这个小区能不能买，我觉得你刚才给大家讲了，就是在同片区里你找不到价格又便宜品质又高的房子。那这个小区旁边比旁边小区的话要便宜将近100多万的一个价格，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个地方？而且360到380万这个预算，你现在可能去富山后，也包括富山后包括这个市北那边，可能也就买一个120到130平左右的房子，能在这个价格在崂山张村河买，我觉得算是性价比还是算是比较高的吧。
1: 那就是它比如说比海信景悦要便宜了100万左右是吧？
2: 对，你像海信，因为是这样，因为产品不一样嘛，因为海信景悦那边是128的小高层产品，但是起步的一个产品系列，那边就是上市门槛得500万以上
1: 啊，
2: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有这种高层，刚才说虽然是高层，但是它发生率确实比较高，有设备平台还有阳台的一些赠送啥的，达到90%多，其实也差不多。
1: 好的，行，它跟别的比，可能一个是高层产品，再一个可能就是位置稍微偏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它位置反正是要比其他项目离的地铁稍微远一点，但是周边享受的一些配套都是
1: 一样的。好的，行，好嘞啊，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要问的也是一个。

0: 个比较火的盘了，永续森宇现在卖的还有房子吗？最近有没有成交？最低多少钱能买到啊？永续森宇，
1: 永续森宇这个楼盘是目前李沧卖的最好的一个楼盘了。他自从开盘之后宣传了20000多的价格，到现在其实我给大家说一个成交价，基本上上次我国庆假期第一天卖了一套三楼，是在194万成交的，大家核算下来还不到17000，可能16000多。能买119平的，这个性价比来说绝对是李沧这边天花板级别了。因为你像黄花地也好，上驴河院也好，还有这个四代宅，很多的金茂四代宅也好，单价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在19000到23400的一个单价。那森林公园它其实之前卖的17000起，都是一直在打价格战。那这个小区其实也是相当于变相。

0: 综合性看，因为他现在售楼处吧，他不是在那个实体上，他是在那个李沧的一个皇冠大酒店那边。
1: 嗯，
0: 他现在你可能看的房子样板间都是一些临时搭建的，
1: 嗯，
0: 而且你看不见周边的一些情况。
1: 对，
0: 我建议啊，大家如果这个小区你们想订或者想买的情况下，一定要去
1: 现场去
0: 实
1: 看一
0: 地，
1: 下。
0: 就是对，一定要去工地旁边转一圈，你
1: 嗯，
0: 们听听这个噪音，看看这周边的一个环境，看看周边的一个配套到底是不是跟他说的这个样。
1: 嗯。
0: 嗯，反正我觉着，因为皇冠大酒店离着森林公园开车不到10分钟的时间，
1: 嗯，
0: 看完房之后，你们如果要走高速回去的话，你们可以车上去看一看周边的一个情况。反正车速的话，缺点就是离着路都非常近啊，那
1: 嗯，
0: 个西边高速，东边是牛山路，北面是高速的一个
1: 对，
0: 口，
1: 嗯，
0: 整体就是堵车呀、噪音呀、喇叭都会有影响。
1: 是，嗯，
0: 但
1: 就
0: 现
1: 是。
0: 在好，但现在对。但现在好在是吧，他现在卖的房子都是离着高速比较远的啊，可能是靠近东边这一部分，所以说对于现在目前要想低价入手，对于噪音比较有介意的朋友们，我建议你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永续森宇。
1: 对，就是包括他森林公园刚开始卖的时候，也是在金水路，没在实体那个地方卖，这也
0: 是
1: 很
0: 的，
1: 奇
0: 是
1: 怪，
0: 的，
1: 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大家也是，真的是一定要去实地去看啊。反正我个人是挺觉得那个位置确实是有些尴尬啊，但是当然它本身的品质人家做的确实挺好的啊。森林
0: 是
1: 公园
0: 的，
1: 我也有朋友也买了进去看，各方面做的都挺好，就是你只要能接受那个位置，就是还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还没有去那个实地去看，就是在那个售楼处直接头一热就买，那你还不要，还是去实地一定去看一下啊。线
0: 对，
1: 下
0: 要
1: 有
0: 去
1: 任何
0: 看。
1: 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大个啊，大个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行，我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啊，也是我的微信，你们可以直接加到我，或者下播之后给我打这个电话也行。159-6688-4755，159-6688-4755，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
1: 嗯，好的，159-6688-4755还比较好记啊。那微信也是同号，大家可以加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房子有任何的问题跟疑惑啊，都是免费咨询啊，您随时就是打去的，说是911的听众。不管是新房还是周边那些次新二手房，你有一些对比、有些比较、有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想随时联系大哥都可以拨打。好吧，大家现在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的话，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大哥，1000万左右啊，能不能在海边买一个300-400平的新房？不要二手，不要里仓乘阳，要带着装修那种啊，一定要是宽厅，直接能看到海的，1000万左右，海边，那就是市南崂山了，对不对？不要里仓跟乘阳嘛，
0: 对，
1: 啊。
0: 市南那边其实怎么说呢？因为你这个要这个面积比较大嘛，要是面积比较大的话，可能总价就会超点预算，包括崂山这边也是。因为你想要那种直面看到海的，可能只能往这个海边去看，不能说在其他地方高处眺海，看到海，到望海景这种感觉。其实我觉着你这个预算，包括这个面积段的话，就是在能300-400平这个房子，其实都是可以看一看。但是如果你要海景的话，我建议啊，建议你可以往花了滨海城那边瞅一瞅。
1: 哦，还有
0: 花
1: 那
0: 了滨
1: 边，
0: 海城那边，对，
1: 对。
0: 那边有一个小区叫云上观海，大家可能只听说过有这个140、170还有200平的房子，但是最近的话，我也实拍的这样一些房子，正好有人问到了，这个有一个390平的一个大平层，这个房子的话是当时价格比较贵，当时的话，放在半年前吧，一年前、半年前，基本上就得1300万到1500万毛坯卖，但现在的话，云上观海也是在国庆那个时间推出这些大平层下方，可能大家没太关注哈，390平的房子，现在带着全屋的精装修就能拿到1000万左右就能拿下来。我觉得这个性价比还算比较高的，而且它那个海景是正儿八经的，将近快到360度了吧，270度那种
1: 大海
0: 超
1: 景，
0: 宽的客厅，对，那种海景，直接就是你在家里，不管是上午、下午还是晚上，你都能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海景啊。我觉着有兴趣的朋友们啊，你们如果想了解这个朋友们，你们可以到时候刚才加到我的微信的话，我可以把我拍的这个视频发给你们看一下。

0: 啊，确实是比较惊艳。
1: 就是欢乐滨海城那边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你确实这个，如果你这个不建议那边的位置，就那边可能这个预算非常合适。那比如说崂山这边有没有呢？王家村啊那边有没有？
0: 他那边其实有房子，但是可能你买的面积就稍微小一点，能买到一个差不多178到200平左右的吧。
1: 哦，那跟他的差距还是比较大，他要个300-400平的啊。
0: 对
1: 啊，这边哪里能买到178的？你也说说，他可以比较一下。
0: 1000万左右，其实你第一你可以往崂山沙子口那边看看，有一个金城府，金城府还有崂山湾一号这两个小区是也是可以直接看到海景的，而且看的是整个这个石老人那一片啊。然后如果你想位置更配套更全一点的话，你可以往这个金顶银海啊，在那个也是在石老人北面，在金市北面那个位置，包括银凤九喜台，这些都能看到，就是面积可能稍微小一点。
1: 他们这些，比如说1000万之内能买到多大的？就是100-200平是吧？
0: 对，200平以内问题都不大。
1: 问题都不大，好吧？
0: 对。
1: 那这几个你更推荐哪一个呢？
0: 如果说崂山的话，如果你纯追求看海的景色的话，我建议你往沙子口，就是金城刚才说的金城府那边去看一看。
1: 好的。
0: 那如果你需要配套兼顾的话，我建议你看看金顶银海或者银凤九喜台这种的。
1: 好吧，这位朋友，你如果还有纠结，也可以线下联系大哥啊，15966884755，15966884755。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100到150万能不能在 CBD 买到新房子？最好是现房那种。预算有限，预算每个人的预算都有限，大家这个其实100到150也不低啊，真的。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来买就合适，合适的就是最好的啊，好吧啊，不是说每个人都能达到1000万的，那达到1000万预算毕竟是少数，是吧？来，我们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手头上的预算买到自己最匹配的，就是最好的啊。我这个一直有一个观点，你只要买了就是住了，你就看它的好处。无论是人还是房子都是这样啊，不要总盯着就说哎，一觉得就是哎那个1000万的好，1000万那个是好，但是咱现在比如说没达到，没必要啊，好吧。那100到150万 CBD 有没有新房现房呢？
0: 其实100到150万这个预算嘛，其实在 CBD 你要买那种比较新的二手房也是可以买的。那新房的话其实有一个推荐，但是那个新房的话可能缺点也比较多一点啊，我可以给你说一下这个小区。这小区叫新汇星城。新汇星城这个小区最近10月1假期看房的人比较多，但成交量比较少啊。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个成交量少的原因。第一就是这个小区它就一栋楼。一栋楼的话它的这个12层以下都是这种公寓。然后往上的话是这种住宅。这个小区的话它的位置比较不错哈，在4号线红山坡地铁口旁边，然后位置的话也还行，就是周边的配套比较成熟一点，但就是它这个小区的体量包括小区的一些绿化物业服务什么的可能跟不上，但这个小区确实是你想花最少的钱想买一个位置比较靠中心的一个位置，这个小区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它的户型的话，因为我上去看了十几楼哈，不是说这个小区不好，就是说这个小区可能大家看完很多新房二手房之后对这个小区可能就是更排斥了，就是不是说那我想住一个有生活感了或者有居住体验的小区，我不想住这种只有一栋楼而且还跟公寓啊包括各方面连在一块的这种住宅小区。那这个房子的话115的有一个户型是一个东京分区的户型，这个户型是目前这个小区最好的一个户型。然后你如果买到高楼层以上的哈，你可以直接就是很不夸张的说你可以看到海，而且看海看得还挺好，而且整个市南这边的一些电视塔包括山景信号山什么都能看见，还有橘子海全部都能看见，这也是小区的一个卖点。而且就是你能用这个低的总价去买到一个好位置而且还买到一个环境比较好的一个就是看出去环境比较好的一个小区，我觉得还算是不错。但是就是可能就是
1: 缺点也太明显了是吧？
0: 是的
1: 哎呦，其实我个人还是尽管它有如此多的优点，其实我个人还是不太推荐。那你刚才说还有一个次新的二手房是不是也可以考虑？
0: 对，你要是考虑次新二手房的话，我建议你就往那个辽阳西路以南那块，就是靠近西吴家村那边，你像华信有人开发的一些花好月圆呀，莱盛美景啊。

0: 等等这种的，你们可以看一下，户型其实也不差，那个位置的配套也很好。
1: 150万能买到多大的？
0: 可以买到差不多80-90个平方的吧。
1: 套二是吧？啊，
0: 那套三套二都能买，可以买、
1: 哦、是吧？
0: 是可以改套三，对。
1: 嗯，好的。行，那这位朋友，您真得那个慎重一点啊，您看看您到底这个那个盘，你到底能不能接受？你这个去看一下，好不好？
0: 对，
1: 我个人是
0: 或者说，对或者说你如果是不必要非在 CBD， 你可能是在 CBD 工作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往北稍微看一看一些，
1: 跳出来，
0: 户型小区更好一点的房子？
1: 是是是，尽管你说的那个，但是它确实是可能。各方面，哎，你的报告你做的，他那个高层确实可能看海啊、看夜景啊都很漂亮，是吧？除非你就说你一直在那儿住了，或者说您就喜欢那个位置，是吧？这位朋友，你可以仔细就是慎重再考虑一下，然后也可以联系大个随时沟通，好吧？啊，
0: 对。
1: 来，这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大个海信静观现在还有房子吗？现在是多少钱？能不能介绍一下啊？海信静观。
0: 海信观还有房子，海信静观只有这种，你像二楼还有顶楼这样的房子，就是你看能不能接受吧。我觉着静观它这个小区卖的算是在青岛市北区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小区了。这个房子在这个小区它现在有一套房子比较好，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如果你预算能到这个450-460万的话啊，静观有一套底附室。这种产品比较少一点，它是一层的话是135平，然后负一层的话是165平，它采光已经比较大，基本上你下到负一之后，它不会出现那种比较潮比较暗的情况，它是一相当于半地下半地上那种感觉，它这个因为底附室的话，青岛还是比较少，
1: 对，
0: 如果要正常房子，
1: 它有院子吗？
0: 这个小区没有院子，
1: 没院子啊啊啊！
0: 对，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要正常房子的话，其实基本上就剩这种二楼啊、顶楼这样的房子。你像，如果你要买122平的话，现在一套二楼是总价基本上302万，可以谈，半价24000多。然后还有130多平的，就是320来万。还有140平的，基本上就在400万左右。就是越面积越大，单价会越贵一点，但产品做的确实越好。那如果你想控制你就是想要那个位置，想要去周边的一个发展，考虑海信的这个品质，那你300万到350万左右可以买到它的一个二楼三楼这样的一个房子，采光其实没啥问题啊，就是看你鉴别这个数字，而且都是通风排水。那如果你要这种特殊的产品底附室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看看对比一下海信真悦景悦。这个景悦那边的底附室能到个500-600万嘛？那这个小区460万，而且它的户型产品也做得非常好。反正这些就是面积吧，手里都有这个视频。要是想看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直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我发给你们看一下。
1: 好的。你就说海信静观现在没什么好房源了是吗？
0: 楼层太好的没有，你可以如果你不介意二楼、三楼、顶楼这样的房子是可以考虑的。
1: 那它有什么明显的缺点没有？
0: 就周边。周边的话，反正我带客户也去转过，就是他看房子看确实挺好，但看周边的话，就是表现的没有意想那么高了，因为周边的话空地太多，然后需要拆迁的房子需要发展的一些地块太多了，可能比张思和那边的规划还要大，这边可能比张思和还要再发展的再要等个多等个
1: 时间更久一点，
0: 4-5年时间吧，我觉得。
1: 也就是说跟那个也跟那个永续，我老记不住那个名字，永续
0: 森
1: 宇，就是看品质很好，然后出来周边一逛，你可能就有点觉得失落，是这个意思哈。
0: 是的，但是海信静观这个小区其实就是大家没搞懂的原因，没搞懂一下，就是它这个地块虽然需要发展，但是它的价格确实卖得很不便宜。基本上在24000-25000的一个价格。那你像其他小区，包括胜利桥那边，虽然位置不一样哈，但胜利桥那边的价格基本上在18000多，差了6000块钱的单价。但确实有很多人认可海信静观的这个品质，它做的非常的气派。就进去小区之后，你就确实是就我反正是拔不动腿了，确实做的挺好。
1: 对对对，因为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也是，就是他的亲戚就坚定的就买了海信静观，他好像就是买了一楼，他的所有的一楼都是这种吗？
0: 不如啊，看有没有影响。反正我个人感觉，如果你
1: 就这两个选的话，
0: 地段还是地段，我觉得你如果能买到 相对来说比较新一点的，非常。

0: 的老婆大，我建议你可以往那边看一看。
1: 另外的话，其实就是除了这两个，其实你还可以看看别的，是吧？300到350的预算，是吧？就这个朋友，因为你可能就是这两个之间在纠结了，那有没有去别的地方再去看看呢？如果你线下还有问题，也可以随时联系大哥，好吧？那大哥，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吧，啊。
0: 行，我的手机号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有任何问题啊，你们都可以，其实我这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啊，你可以加到我，或者线下给我打电话都可以。
1: 那我就着这位朋友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也在想，如果说比如说我有300到350万的预算的话，我已经不太考虑这位朋友，可能应该是他比如说之前就对这两个区域是情有独钟的啊，这两个位置。你比如说像我，如果是我的话，我住哪里都可以，就综合来说的话，那你比如说300到350的预算，你会更推荐哪里呢？就现在市场这些新房的话，你会更推荐买哪里？
0: 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一样的需求，真的是不太好推荐。因为300到350万，它不是跟前两年一样，你只能局限现在去买一些房子。现在300到350万，其实来看的房子太多了。
1: 对啊，
0: 从这个，从市北。

0: time you will get me wrong。
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Yep.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
3: R&B 的风格是跃动，
4: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5: Jazz music
1: 是妩媚。
6: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7: 92.1
1: FM 92.1
7: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can come to the sun lane。规则是为了拼尽头而去拼命。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没有想到吧，在周六的下班路上我们还能相见。
2: 哎，没错，今天呢是这个周最后一天的工作日。
1: 嗯，这周呢我们上三天休一天，下周呢上
2: 五天休两天，就回归我们日常的工作状态了。
1: 工作状态了啊。好了，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2: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为所有此刻下班路上的小伙伴们开通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和88992921。
2: 是的，
1: 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次跟各位回顾一下我们的节目规则啊，每人每天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打进电话来之后呢，我们会给你出6道题，第一题、第二题是必答题，前两道题回答正确之后呢，我们会问你要不要继续，这个选择权留在您自己手中。如果您选择继续的话，冲刺我们的第三关，第三关金额也升级了，变成了18.88元。第四关呢是38.88元，第五关呢是66.66元。每一关的奖金升级，当然随着难度也有可能会上涨一些，就看各位能否有这样的好运了。随时都有机会叫停，但我们出完题以后就不行啊。
2: 哎，没错。另外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参与进来啊，只需要在拨打电话之前加上0532一个区号，照样都是可以参与进来的。
1: 是的，青岛的区号0532啊。好了，来吧，欢迎全国各地
2: 天南海北的朋友们都参与进来。
1: 讲的有点这个自己都不好意思，
2: 有点夸张是吧？夸张手法、昨天还真的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在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也可以同样参与进来啊、
1: 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朋友啊！
2: 好好好，
1: 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你好，3号线76号群翡冷翠，你好。
4: 你好，美超大葱，
2: 下班快乐。翡冷翠最近都是第一个来的哎。
4: 早点打电话比较容易打得通。哎
1: 呀，好了，来吧，加油了。第一题请听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如果说我从湖北出发，翻越了巫山之后，我就到达了哪一个城市呢？
4: 湖北巫山。
2: 我翻过了巫山，我就抵达了哪里？
1: 哎呀，这也留该给湖北的朋友答啊。
2: 这个地方啊，火锅很好吃
1: 哦。
2: 正确答案是重庆。对
4: 啊，好嘞，
2: 好，感谢参与啊，拜拜。
4: 拜拜
1: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的，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小王好。
2: 宋先生你好。
1: 你好，
5: 你好。
2: 哎，宋先生已经在下班路上啦。
5: 对对对，
2: 好嘞，
1: 来，宋先生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出题了啊。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双截棍这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哪张专辑当中的歌？
5: G 八度空间。
1: 不是。
2: 哪张专辑的名字呢？
5: 爱在西元前。
1: 也不是。
6: 那什么专辑啊？
1: 是什么转接？什么转接？反特西？
2: 错了，
5: 肯定不是反特西，
1: 就是反特西啊！
2: 就是、啊正确答案反特西。
5: 好的，
2: 拜拜。
1: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这个周杰伦的啥懂粉丝？
2: 非常肯定的否定了错正确的答案，
1: 肯定不是反特写。
2: 哎，结果还就是，
1: 那就是反特写啊。
2: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7: 哎，你好。
2: 下班快乐，李先生。
1: 下班好，李先生在哪里？
7: 我在胶州。
1: 哦，您是胶州的朋友。前段时间有没有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
7: 没有，因为我对歌曲我并不是很懂。
2: 哦，没有也特别喜欢的歌手是不是？
7: 可能有就之前吧，有些老歌可能会听过，就是现在的一些新歌没怎么听。
1: 嗯，周杰伦不老吗？
2: 还行啊，在大家的心中还是比较年轻的，
1: 一直年轻是吧？
2: 对，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植物的向阳性是因为生长激素会在植物的哪一面的浓度更高一点点，向光面还是背光面？
7: 背光面。
2: 哎，没错。第二题，
1: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铿锵玫瑰》《干杯朋友》这首歌是哪位歌手演唱的？
7: 好像是
2: 铿锵玫瑰。
1: 什么镇？
7: 是前镇
1: 啊。你那个余镇是哪里来的镇？
2: 原唱的啊。好吧，有点可惜了啊。
1: 田震，好，
2: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八八。

0: 那就2921，下一位一号线下班好，张美女您好。
1: 您好。
0: 嗯，
2: 张美女好。
0: 张美女，我看您之前没有拿过红包，没有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1: 哦，之前打电话一直都没打通过。
0: 啊，没打通过。
1: 对。
2: 这么火爆。
0: 显示的都是正在通话中。
1: 对。
0: 哦，好了，那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吗？
1: 是的。
0: 那有没有信心拿红包啊？
2: 有。新手 buff， 来吧，试一试啊！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是哪一位马来西亚女歌手的歌曲呢？爱真的需要勇气。
1: 梁静茹。
2: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鸿沟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什么河的人工运河？
2: 不会就懵
3: 啊哦！
0: 黄河和什么河？
2: 嗯，
1: 不知道。
0: 黄河和淮河。
2: 哦，
3: 时间到。
2: 好吧，
0: 下次再来啊，拜拜，
2: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金牛座，下班好。
5: 啊，你好，主持人。
2: 下班快乐，金牛座，来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人体内的脂肪消耗之后，大部分会通过哪个身体活动排出体外？
5: 呼吸。
2: 哎，没错。
0: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曾经得到了第一届金话筒奖特殊殊荣奖、特殊荣誉奖的主持人是谁？
5: 赵忠祥。
0: 嗯，赵忠祥。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6: 嗯，不继续了，
2: 收手啦。
0: 嗯，往下闯一下。
2: 你是六块六毛六的这个
0: 忠实
2: 红包爱好者。
6: 嗯，见好就收吧。
2: 可以，随你。
6: 嗯，
2: 那就去领吧，拜拜。
6: 嗯，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牛先生，你好。
7: 下班好，主持人。
2: 下班好，牛先生。
0: 您声音有点太小了，这一点没有牛的气势啊。
7: 刚下班。
2: 哦哟，刚放松是吧？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徐峥他的电影《人在囧途之泰囧》之后，王宝去掉了计划单当中哪个著名的景点？印度的。
7: 泰姬陵。
0: 泰姬陵没错。
2: 第二题，请问谭玉莲是哪一个动漫角色的母亲？
7: 谭玉莲。
2: 嗯，动漫角色的母亲。
7: 哦，这个我不知道。
2: 叫麦兜。
0: 哦，
2: 他的妈妈。嗯，
0: 麦兜妈妈还有名啊。
2: 当然，这回知道了吧。好嘞，拜拜。
0: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刘美女，您好。
8: 哎，你好。
0: 哎，麻烦你把收音机关一下，谢谢。
8: 啊，收音机关了。
2: 嗯，之前有参与过吗？
8: 没有。
0: 哎，怎么换男的了？
2: 怎么换人了？哎呦我天，
0: 怎么临时？
2: 这也太厉害了，
0: 我们的节目还有这功能？突然从女的变男的。
8: 对，怎么了？你把收音机关了。
0: 你捡到他手机了？
8: 对对对。
2: 哦呦，好嘞好嘞。那您之前参与过吗？
8: 啊，没有。
0: 怎么又变了？
8: 不是，
2: 你们俩
8: 他在开车。
0: 哦，开车就不能打了啊？
2: 对，
0: 只有你没开车的能打啊。这电话不能换来换去啊，要不然吓我们一跳啊。
8: 好吧，
2: 确定是你来答是吧，刘美女？
0: 哎，你这男女之间来回切换，这有点吓人哈。
8: 等一下，好，我老公打。
0: 不是，他在开车呀，他开车不能打电话呀。
8: 啊，那好吧，
2: 你来打，
0: 只能
2: 你
0: 打了。
2: 对对对，
8: 好嘞，我打。
2: 好了，只能靠你自己啊。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北极熊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8: 北极白色。
2: 白色吗？
3: 哦，
2: 它的毛是白的，但是它的皮肤
8: 透明色。
0: 北极熊不透明，不透明。
2: 正确答案是黑色的。
8: 啊，黑色，好的，好的，
2: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点小节目。

0: 坐在副驾或者是后排的小伙伴都可以参与进来了，包括说有些朋友呢家里离单位比较近，可能都已经到家了，这都是可以参与的。
1: 是的是的，
0: 行车路上还是安全第一啊。
1: 今天早上还有朋友说这个一直想打电话但是没打着，是吧？
0: 啊，今天早上吗？在哪里说的？
1: 在你直播间。在你直播的时候。
0: 哦，对对对，是是是。叫 Mark 巴卡，他说他下班比较晚，所以他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剩最后半个点了，好像就没赶上。他也是听了好久，但是迟迟不敢打电话。我说别怕，不吃人打就行。看今天能不能等到他。
1: 可能我偶尔吃。
0: 好哟，好嘞，来电话继续开启，继续有请下一位。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刘先生，下班好。
4: 下班好，主持人。
0: 你好，刘先生好。
1: 刘先生好，来，刘先生，第一题听好了啊。第一题，在电影《东成西就》当中，梁朝伟饰演的欧阳锋因为身中什么毒而变成了香肠嘴儿？
4: 叫什么伞？
1: 什么伞？
4: 我忘了。Hello。
1: 对，什么伞？什么伞？
4: 哎呀。
1: 什么伞？
4: 脑子记不起来了。
1: 正确答案是五毒伞哈、
4: 啊。五毒伞哈、
1: 啊。好了，再见。
4: 好好好。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刘先生。您好，刘先生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刘先生在哪里呢？
5: 在市南。
1: 在市南啊。
5: 啊，
1: 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5: 没有，
1: 没有，第一次啊。
5: 对，
1: 那你能拿到红包吗？
5: 争取吧，
1: 争取啊！好了，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徐克电影《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当中的狄仁杰是由哪位香港的男
5: 刘德华
1: 明星演的？答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来第二题，第二题，古称泸州的是安徽省的哪座城市？泸州。
5: 河北是吧？
6: 时间到。
1: 是的，是合肥，但是时间到了，因为答题时间只有三秒钟哈、
5: 哦，好，
1: 哎，下次抓紧啊，再来，再来，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
1: 来，下一位三号线刘美女，你好，下班好。
7: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刘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7: 青岛。
1: 啊。
7: 李昌。
1: 啊。
7: 李昌。
1: 在哪呢？现在。
7: 在下班的路上。
1: 好了，那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出题了啊。
7: 可以。
1: 来，请问三八线是位于哪个半岛上北纬38度附近的一条军事分界线？
7: 三八线在，麻烦您再说一遍。
1: 三八线在哪个半岛？
7: 哪个半岛？东，西半岛。
0: 正确答案是
1: 朝鲜半岛。
6: 朝鲜半岛。时间到。
0: 好吧，拜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二号线23号群666，来，你好，
8: 你好，伟超大通，
0: 下班快乐，666，刚下班，
8: 你好，不方便回答，公司人都听着呢，
1: 刚跑班，
0: 懂了，
8: 不要问了，
0: 明白了，好嘞，
1: 昨天有人找你吗？
8: 昨天去了，公司同事都说了，
1: 说啊。说你逃班被全青岛人都知道了，
0: 没逃没逃，还在单位呢，在厕所，
1: 只是提前走了几分钟。
8: 对，
0: 好嘞，来，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七月流火当中的火是恒星还是行星呢？
8: 恒星。
0: 哎，没错。第二题。
1: 第二题，我国酸雨最严重的地区是哪个地区？
8: 哎呦，西北地区啊，
1: 西北地区哪个盆地吧？
0: 四
8: 川盆地啊。
1: 哎，四川盆地。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8: 继续。
0: 好嘞，来第三题，请听好。第 第三题，请问成语

0: 抱虎平和中的平和是什么意思？
1: 不知道，我都没听说过这个成语。
0: 抱虎平和，但是平这个字呢，它写是姓冯的那个姓，它是多音字。正确答案是徒步涉水过河，这个意思。
1: 哦，好吧，好吧。
0: 嗯，好吧。
1: 嗯，好，
0: 拜
1: 拜。
0: 拜拜。
1: 嗯，
2: 拜拜。就第三题确实到了第三题，难度也有所升级啊。
0: 嗯，
2: 好了，我们继续开通电话，有请下一位朋友。
3: 88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您好。
0: 1号线
2: 不怕鳄鱼的猫。
5: 啊，你好，大同。
0: 下班快乐，您到哪儿了？
5: 还有几分钟下班。
0: 哦，也没下班呢。
2: 趁着这个时候打电话，是不想让其他单位的同事听到是吧？
0: 这叫什么？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2: 叫偷偷摸摸上班赚两份工资。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7398能不能被三整除？
2: 能还是不能？
5: 不能。
0: 正确答案能。
4: 错了，
0: 它属于三的倍数、啊。
2: 凭什么不能？
0: 嗯，好吧，拜拜。
2: 啊，拜拜。
3: 88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3号线61号群活力小哥。
2: 嗯，你好。嗯。
6: 韦超，大聪，你好，
0: 下班快乐。
2: 啊、小哥是
0: 哪里的小哥？
6: 青岛小哥。
0: 青岛小哥，
2: 青岛小哥为什么那么有活力？
6: 家生就如此。
0: 来吧，第一次来吗？应该不是，你是在我们群里。哦，你第一次啊？
6: 对，我刚加的群就打通了。
0: 哇，
2: 没加群之前没打通过。
6: 我以为是只能加群才能打，
2: 没有这个道理、啊。
0: 对对对，不是的、嗯。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围棋啊是黑方先行还是白方先行？
6: 直黑先行。
0: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你正面对着一面平面镜，距离镜子2米，那么你和镜子中的自己相隔几米？
6: 1米。
4: 啊哦。
2: 这个霍利小哥，你数学有点差呀。你跟镜子当中的自己相隔几米？
0: 不擅长数学。
6: 2米。
2: 4米。
0: 哎呦，
6: 4米应该是乘以2。
0: 好吧、嗯、下次再来，活力小哥，拜拜。
2: 拜拜。
3: 88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2号线5号群1分6。你好。
7: 你好，两位好。
0: 下班快乐。1分6到哪里了？
7: 王个庄，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嗯，好。
0: 请问，
2: 我前两天还在抖音上刷到有人去王各庄旅游，外地的朋友啊、嗯，然后拍那个王各庄大馒头一条街，说，哎，这个青岛，说这个青岛的这个大馒头这么有，
0: 不是一个让我开心的周五。
2: 你知道有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手机呢还没有升级、
0: 嗯，
2: 然后呢，手机里面呢，就到今天早上呢，起床该起床的时候。
0: 闹钟没响
2: 啊，
0: 误事儿了，这不
2: 今天迟到的人很多啊。
0: 好吧，那咱们还是挺积极的啊。来，第一题，
2: 我今天一大早来我就看到你、嗯、而且我今天来的特别早，比平时
0: 我发现了，
2: 我比平时来的都早，
0: 因为我8点半要直播，所以我得早点来今天、
2: 哦、然后就躺那儿睡。
0: 胃痛，真的胃痛，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吧。来吧，先答题。
2: 哎，
0: 第一题，请问无常公子是古人对什么动物的别称？
2: 嗯，
6: 无常公子
0: 没有肠，
2: 没有肠。
0: 嗯，
4: 啊哦，
6: 不知道。
0: 我恨死这个动物了。正确答案螃蟹。
4: 错了。
6: 哦，
2: 是昨天呢？
0: 昨天晚上啊，就是怒吃了4个大闸蟹，导致今天胃疼了一天。
2: 谁让你怒吃的？
0: 因为我特别爱吃螃蟹，结果吧。哎呦，我忘记它是寒性的了。然后我就在想，有时候去饭店，确实螃蟹就是一人份，一人只能吃一个，是有道理的，真是不能贪吃，朋友们，到现在胃都痛
2: 啊、是啊，所以刚刚大聪跟我说他肚子好痛，我说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可能在家里吃螃蟹了，我说哦，那就是因为吃独食
0: 啊。我跟你说，因为那个螃蟹是。前天到的，前天晚上到的，然后我妈怕她就放着放着。

0: 间吗？
1: 他就嘎掉了，怕他嘎了、
0: 啊、
1: 然后吃了更有问题、啊、所以就说赶紧吃赶紧吃，然后我就怒吃了四个，就今天爆痛。朋友们真的不要像我这样，真吃一堑长一智，我以后再也不想吃螃蟹了。
0: 我不相信啊！来，我们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 88992921，欢迎下一位。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三号线王美女，你好。
4: 你好。
1: 哎，下班快乐，王美女，我记得你，你是城阳那位朋友，对不对？
4: 对。
1: 哎呀，我记得你，我记得你，来吧，准备好了吗？
4: 那我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班公错湖啊，是我国最长的湖，那位于中国境内的部分，它主要是什么性质的水？
4: 什么性质的水？
1: 淡水、咸水，猜一个。
0: 嗯、很简单。
4: 淡水。
1: 哎，没错，淡水。答题时间3秒钟啊，我们要快点做决定。来，第二题。
4: 好。
0: 装没明白该回答什么内容。
1: 是。第二题，请问成语“黄粱一梦”中的“黄粱”指的是什么呢？
4: 房子上的那个梁。
1: 不对。
3: 啊哦。
0: 黄粱一梦。
1: 它那个梁下面有一个米。
4: 啊，酒。
1: 所以它指的是小米或者黄米饭。
4: 啊，小米。
1: 嗯。好，感谢参与啊，拜拜。
0: 嗯，再见，拜拜。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这是唯一一个持证参与节目的朋友，
1: 哎，就是他，
0: 因为他
1: 声音太像小朋友了，
0: 所以为了我们怕他是
1: 小朋友，
0: 小朋友，
1: 所以看了他的身份证，
0: 人特意发了身份证来，
1: 是，确实没有问题，没毛病，他是90后，我记得是
0: 98年的，
1: 哦，是吗？
0: 嗯，
1: 这你记得比我轻，
0: 比小黄还大一岁呢。
1: 对对对，小黄说过，想起来了。我们的热线继续给大家开启啊，88990921打不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8992921，因为晚上呢，我们是两路电话三路线都可以参与进来。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下班好，
1: 百香果，
0: 嗯，你好，
5: 下班好，
1: 下班快乐，你到哪儿啦？嗯，
5: 到家了，
1: 已经到家了，够快的啊！来吧，准备好，第一题。莫兰迪色系是来自哪个国家的艺术家莫兰迪静物作品的色调？哪个国家呢？
5: 法国。
1: 法国吗？
3: 啊哦，
1: 不是法国，
0: 不是法国哦，你再想想。
1: 嗯、莫兰迪色系啊，三个字，这个国家，正确答案、
5: 意
1: 大
5: 利。
1: 哎，
3: 啊哦，时间到。
1: 可惜时间到了。
0: 你怎么在说正确答案的时候知道答案呢？
1: 嗯，好
0: 吧，谢谢参与，下次可以再来啊，拜
1: 拜。
0: 拜
1: 拜。
6: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好了，来 Bravo 下班嗨起来，继续开通电话88990921，欢迎下一位朋友。哎，
1: 挂断了，
0: 挂断了。
1: 对，我们再提醒一下大家，拨打进来电话之后呢，首先你开车是不能打电话的，其次打进来免提，车载音响都是要关掉的，不然听不清楚，全青岛市的人都听不清楚，甚至还有我们福建、广东、河南。东北的朋友也听不清楚，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关闭好我们的扩音啊，配合一下。
0: 是的，那此刻呢，电话目前是空置的状态，也就是说此刻如果你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很容易打进来，不要听别人说哈，说太难打了，怎么打不进来，
1: 现在打应该是直接就能打进来了，
0: 现在比较容易啊，赶紧打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的李
1: 先
0: 生，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
0: 您声音有点小哈。
1: 嗯。
0: 你把扩音关一下啊。
7: 扩音关。
0: 对，你是开着免提吗？
1: 调整一下。
0: 哦，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确实，刚刚其实，在接近他电话之前，我们刚刚讲那么多话，是因为我们导播跟他交代了很久。
1: 好吧好吧，真的要关掉。来，下一位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0: 你好。
8: Hello。
1: Hello。
0: 你好你好。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8: Hello， 市北。
1: 哦哟，市北的朋友。
0: 嗯，来。
1: 来
0: 第一题，听题。

0: 一题，请问方圆、座椅都是对古人哪种棋类的别称？
1: 棋类，不知道。
0: 你猜一个，
2: 古人下的棋，那不就是
0: 围棋呀？对呀，
3: 错了。
1: 好的。
0: 好吧，
2: 还能是五子棋啊？
0: 没事，下次果断一点啊！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三号线王美女，下班好。
5: 你好。
0: 王梅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临沂。
0: 哎呦，临沂。
2: 您在临沂听我们节目啊？
5: 没有，在城阳。
2: 在城阳，只是临沂人是吧？
0: 是，现在住在青岛。
2: 现在是住在青岛吗？
5: 对。
2: 来青岛多久了？
5: 六年了。
0: 蛮久的了，是来工作？
5: 对。
2: 那老青岛人了。
0: 是，
2: 六年很长的，
0: 足够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2: 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0: 请问万维网的网址前通常会添加哪三个相同的英文字母啊？
5: 三个吗？
0: 对呀、哪三个相同的英文字母？
5: 三个 W。
0: 对呀。
3: 时间到。
0: 犹豫了呢，好吧，下次再来啊，拜拜。
5: 好，拜拜。
2: 这直接是送分题。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Hello， 你好。
0: 一号线陈美女。
2: 你好。
6: 是我吗？
0: 是你，陈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6: 南方的。
2: 您不在青岛吗？现在？
6: 在青岛，住在青岛，但是我是南方的。
2: 南方哪里啊？
6: 福建那边。
2: 福建。
0: 你的口音没有哎。
6: 不，
0: 我们之前有一位福建的朋友。
6: 你讲的一点都不准。
2: 不准吗？
0: 福建。
6: 福建。
2: 福建。那你肯定不是厦门一带的，那你是哪一里？福州。
6: 不是福州。
2: 那。莆田，
6: 我是莆田，对，莆田的。
0: 我们之前有一位朋友也是莆田的，
2: 谁啊？
0: 有一位男听众啊，当时也打进来，他也是莆田的。
2: 对，
0: 想起来了吧？
2: 那您是莆田人？
6: 对，
0: 但你的就是口音还好哎。
2: 莆田人普通话还比较准的，你别开玩笑。
0: 但上次那个莆田的朋友，他一说话我就能听出他是南方人。你看陈美女其实听不太出来，来吧，来，您来青岛几年了？
6: 很多年了。
0: 很多年，好，
2: 所以乡音已改。来，加油！第一题，听题。
0: 第一题，请问“万人空巷”和“门可罗雀”这两个词是什么关系？
2: 什么关系？
0: 这是一对什么词？
6: 成语啊。
0: 反义词
6: 啊，反，
0: 这是一对反义词。好吧，
2: 好简单啊。
0: 拜拜，下次再来啊。
2: 欢迎福建的朋友，下次再来哈。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你好，哈哈。
2: 你好，
6: 十
2: 六号选的哈哈。
0: 下班快乐，哈哈。是哪里的朋友？
6: 烟台的。
0: 哎呦，也是烟台的，好多烟台的听众啊。
2: 来吧，
6: 是。
2: 来，加油啊！第一题，听题。
6: 好的，
2: 请问撑杆跳高、110米跨栏还有标枪，他们在奥运会当中都属于什么类的体育项目？
6: 竞技叫什么来？田径
2: 。对，田径没那么复杂。
6: 对。
0: 第二题，小明的父亲血型都是 AB 型，那小明不可能是哪一种血型的
6: ？O 型。
0: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6: 不继续了，到家楼下了，我得上楼了。
0: 可以，没问题，知道怎么领哈。
6: 知道。
0: 好嘞，拜拜。
6: 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三号线79号群的向前看，你好。
7: Hello， 主持人好。
0: 向前看，晚上好。
2: 声音有点小啊。
0: 调整一下。
7: Hello， 可以吗？
0: 可以，您到哪儿了？
7: 我快到家了。
0: 好，准备好了吗？
7: 好了。
0: 第一题，请问电影《画皮》的故事是出？

0: 自于哪一本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
1: 聊斋吗？
0: 嗯，没错，聊斋。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 NBA 球队当中主场位于达拉斯市的是哪支球队？
1: 独行侠。
2: 独行侠吗？
1: 小牛。
2: 对，是小牛。
1: 现在叫独行侠了。
2: 现在叫小，现在改名了。
1: 对，现在改成叫独行侠了。
2: 什么时候改的？
0: 怎么没通知伟昌？
1: 好几年了都。
2: 那他怎么不通知我呀？
0: 就是啊。
1: 让我通知，忘跟你说了。
0: 好吧，
2: 那现在讲也行。
0: 嗯，继续吗？
1: 好嘞，继续吧，继续。
0: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梵蒂冈的官方语言是什么语？
1: 英语。
0: 不是英语啊，这么一问肯定不是英语。
1: 那不知道了。
0: 正确答案是
2: 梵语。
0: 不是，人家说的是拉丁语
2: 啊。
0: 嗯，
1: 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嘞，欢迎你啊，向前看。拜拜。
2: 对，谢谢你告诉我那个新的知识啊。
0: 嗯，好嘞，
1: 拜
0: 拜
2: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您好，下班好，
0: 陈先生，下班快乐。
5: 下班好，伟超大冲。
0: 下班好，下班好，来吧，准备好，第一题。水中捞月这个词体现了光的什么现象？
5: 折射。
0: 折射吗？
5: 反射。
0: 嗯，反射是对的。
4: 时间到。
2: 好，再见啊，
0: 拜拜。
2: 嗯，拜拜。好了，那最后还有五分钟，我们要进入到整点的休息阶段了。如果各位在整点之前还想参与，继续播88990921，88992921。接下来了解一下海洋相关的信息情况。
0: 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10月11日，青岛近海浪高0.5米，水温23.2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4:22和下午的16:44，低潮时是中午的11:17和夜间的23:36。更多海洋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2: 好了，
0: 此时此刻的半点还剩最后的五分钟不到了。
2: 嗯，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于先生，你好。
2: 你好。
6: 你好，伟超，大葱。
0: 下班快乐。
2: 于先生在哪呢？
6: 快乐快乐。刚到家底下。
2: 刚到家楼下啊。
0: 嗯，都回家
2: 了。赶上
0: 了。
2: 嗯，
0: 来吧。
2: 准备好，来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儿歌《蜗牛和黄鹂鸟》当中，蜗牛它想爬上哪一种植物啊？
6: 葡萄。
0: 对，葡萄树。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西班牙职业篮球运动员昵称“西班牙兔子”的是谁呀？
6: 不清楚。
2: NBA 西班牙兔子，知道吗？
0: 嗯，不太了解球类，是不是？
6: 不太了解，对。
2: 叫加索尔。
4: 时间到。
2: 好，
0: 好吧，
2: 再见，
0: 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
2: 下一位，你好，
0: 三号线严美女，下班快乐。
2: 嗯，你好，
7: 下班快乐。你好，
0: 严美女，到哪里了？
7: 下楼下。
0: 也到楼下了，天哪，这点都是大家回家的点儿。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海星它的嘴长在身体的哪个部位？
7: 下边。
0: 哎，底部，没错啊。嗯，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和我国的跳水运动员田亮称为亮晶晶
7: 子。郭晶晶。
2: 啊？
7: 郭晶晶。
2: 对，
7: 郭晶晶。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好激动啊！
2: 你让我说完呀。
0: 继续吗？
7: 啊，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
0: 知道怎么领吗？
7: 知道知道。
0: 好嘞，赶紧去啊！6:30之前给你发，挂了电话去填写好信息，金额写6.66。
7: 好的，
0: 恭喜，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0: 第一次拿到红包的喜悦。来，下一位，一号线杨美女，你好。
2: 你好。
8: 哎，你好。
0: 杨美女好。杨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7: 是咱青岛的。
0: 青岛
2: 之前有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0: 嗯，
7: 有。
2: 拿过红包吗？
7: 没有。
2: 啊、
0: 今天有没有信心？
7: 有。
0: 好嘞。
2: 那你别抢我的题哈，等我问完哈。
0: 来，第一题。
2: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有着空中芭蕾之称的，在第27届奥运会上正式成为比赛项目的是什么运动？空中芭蕾。
8: 啊哦。
0: 空中芭蕾。
7: 那个是不是那个滑冰呀？
2: 滑冰在空中滑的啊？空中哎。
0: 滑冰会腾空，但是不在空中滑。
7: 哦，
2: 在空中的一个项目，
0: 嗯，叫什么呢？
2: 蹦床。
0: 哦
7: 哦，
0: 是的，蹦床。
2: 嗯，拜拜。
7: 好的，
0: 下次再来，
7: 拜
0: 拜。
2: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蹦床。我们以前啊，就是我老家有一个那种儿童乐园，那个儿童乐园里面呢，玩那些什么飞机呀、那些项目啊，都要5块钱。然后呢，你只能够上去坐一会儿，它就是比如说啊，滴滴滴开始啦，然后转一圈，然后就下来，对吧？
0: 5块钱就没了，
2: 5块钱就没了。
0: 嗯
2: 啊，然后呢，蹦床，
0: 可以蹦到你累为止。
2: 1块钱，
0: 1块钱可以蹦多久啊？
2: 随便你蹦，
0: 就是蹦到你累了为止，
2: 蹦到你吐为止。
0: 那你弹跳力很好啊，应该。
2: 嗯，但那可能是我曾经年轻的时候吧。
0: 有没有去挖掘一下自己这个空中芭蕾的这个天赋？
2: 我应该去参加奥运会啊。
0: 发掘一下潜力吗？都是1块钱1块钱蹦出来的。
2: 不是，重点是我现在这个已经到了奥运会该退伍的年
0: 现在上去就有点太心酸了、
2: 这个、
0: 一把年纪了。
2: 不是，是没我这么年纪大的运动员。
0: 是是是。
2: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啊，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记住了，88990921 88992921。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啊。
9: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2: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你们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甜甜的大葱。
1: 最后的半个小时喽，各位可以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管此刻您在哪里，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除了你在。开车
2: 不能不打电话，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往下看了一眼，发现外面剧堵无比，所以说行车路上还是安全第一啊。
1: 是怎么这么堵啊？
2: 可能大家知道周六了，终于可以放松了。
1: 不是
2: 今天的周六相当于周五，你懂吗？
1: 就是感觉
2: 堵得莫名其妙，是吧？堵得超乎想象。
1: 就因为修路吗？然后就堵成这样吗？
2: 哎呦，好吧，大家行车路上也是要注意安全啊。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外地的小伙伴在电话前面加上区号0532，依旧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1: 是的，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整个青岛的路面情况啊。目前呢，整个青岛呢，今日最堵区域呢是海尔路、辽阳东路、黑龙江中路的交汇处。百度地图显示，目前属于一个深红加红色集中的状态，双向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另外呢，从白果山到崂山风景区方向，以及中部旅游地还有沙子口到东麦窑方向均出现了红色深红。今天呢，进崂山方向的压力呢突增啊。另外呢，崂山的西部像九水东路、松岭路沿线也是红色环形。来关注一下其他区域，市北区目前的阜新路、杭州路一带环湾路红黄缓行，杭安高架的西段车流比较集中。那李沧区像黑龙江中路、重庆中路、下王埠西刘庄一带深红拥堵，青岛北站周边的车特别的多。青海一线像太平路、香港中路西段、万象城周边以及奥帆中心到澳门路这一带黄红缓行，香港东路到东海路基地海洋公园周边也是非常的拥堵，晚间的客流呢也是相对的集中。另外呢，比较拥堵的还有台东的商圈、威海路、延安路多方向车辆缓行，提醒各位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呢是周六啊，像晚间像里村啊、台东啊、万象城等商圈呢，停车位呢也比较紧张，建议大家公交地铁出行。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好，电话继续开启88990921，88992921，打不通0921就打88992921。继续有请一号线是一号群熊猫，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2: 下班快乐，熊猫。
1: 你好，你好，熊猫好，熊猫好久没来了，是不是？
5: 是，打不进去啊。
1: 不可能，
2: 我也没有印象哎，对你比较陌生。去忙什么了？
5: 没有上班，打工人。
2: 好吧，
1: 好了，那么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请问我们常说的超级碗是美国什么项目联赛的年度冠军赛？
5: 超级碗，美国，NBA。
1: 比什么呢
5: ？NBA， 棒球。
1: NBA 不就是 NBA 吗？
5: 棒球，
1: 不是棒球啊。
2: 正确答案是
1: 超级碗，是美式足球，就橄榄球。
2: 哦，好吧，拜拜，熊猫，下次再来。
5: 拜拜。
2: 嗯。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2: 张先生你好。
6: 你好，下班好。
2: 下班好。张先生到哪了？
6: 在公园里。
1: 公园？
2: 开始饭后闲步啦。
6: 遛弯。
2: 哦哟，
1: 已经吃完饭然后开始逛公园了。
6: 遛弯。
2: 遛娃。哦，
1: 好嘞，
2: 人家已经步入周末时光了。
1: 来了，加油，第一题听听。
2: 第一题，请问萤火虫发光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6: 道路。
2: 啊，什么？
4: 啊哦。
6: 照明。
2: 不是照明，不是照明，它主要目的呢是为了求偶。
1: 它主要是给你照明的，因为你在遛娃啊。
2: 是的。
1: 好了，拜拜。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朋友杨梅。
7: 啊，你好，伟乔大葱。
2: 下班快乐，杨梅是不是也到家了？
7: 啊，对，刚到家。
2: 好嘞，来吧，准备第一题。鸵鸟它的眼睛比它的什么器官还要大？
7: 心脏，耳朵。
2: 不是心脏，也不是耳朵。正确答案是大脑。哎，大脑。
7: 嗯，好吧，
2: 好吧，拜拜，
1: 拜拜，
3: 拜拜。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一号线，您好，75号群的
2: Mr. A。
1: 哎，
8: 你好，主持人好，
2: 下班快乐。来，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历史上啊，易守难攻的温泉关，一边是峭壁，另一边是什么？一边是峭壁，一边是大海。
4: 错了，
2: 悬崖是吧？也有海，倒也
1: 牵强啊，
2: 有点牵强。
1: 不要争那些东西。
8: 就是、说是悬崖峭壁嘛。
1: 那悬崖峭壁边上也有可能不是海啊，也有可能是山呐、
8: 啊。对，
1: 所以大海是正确的。
2: 正确答案是大海啊。
8: 对，回答的不够严谨。
2: 下次再来，拜拜。
8: 拜拜。
1: 889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欢迎下一位3号线李先生，您好。
9: 你好。
2: 李先生好。
1: 李先生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9: 第二次。
2: 第二次。屈指可数。
1: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1: 好的，加油。
2: 第一题很简单，儿歌一闪一闪亮晶晶，下一句。
9: 满天都是小星星。
2: 第二题。
1: 来，请问第一个蝉联世界杯男单冠军的人被誉为世界

0: 飞先生的是我国哪位乒乓球运动员？
1: 张继科。
0: 不是。
1: 马龙。
0: 不是。
1: 他真不认识吧。
0: 是马林。
2: 好吧。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2: 68号请王美女。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王
2: 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4: 是青岛的。
2: 青岛本地的也已经到家啦。
4: 还在路上呢。
2: 好嘞，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起重机用钢丝绳拉物体垂直上升，在钢丝绳突然断掉后的一瞬间，物体将会怎样运动？
0: 那一瞬间啊。
2: 上升还是下降？
4: 上升。
2: 哎，没错，上升。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有着乒乓王子之称，是中国女子乒乓队助理教练的是哪位大满贯的运动员？
4: 张。
0: 不是。
4: 张怡吗？
0: 不是。
2: 不对，不姓张。你再想想。
4: 那个邓什么吗？
0: 你们到底几个人打？
2: 当然也不对呀，问题是
4: 不知道，不知道，
2: 也不是邓
0: 乒乓王子啊，男单的大满贯得主，他叫孔令辉。
2: 孔令辉。
0: 拜拜。
2: 拜拜。我一哥哥也叫这个名，一模一样。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2: 下班快乐。王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5: 成阳的。
2: 成阳的朋友，来吧，第一题。人体中啊，有一块，唯一一块啊，只有一端附着，另一端游离的骨骼是什么骨骼？
5: 骨骼？
2: 你想想，一端附着，一端游离。
5: 是舌头。
2: 哎，舌骨，没错。第二题。
0: 哎，麻烦您电话能不能拿近一点？我们已经把声音开到最大了，但是听不见您的答案。
5: 那我再拿进来，这样可以吗？
0: 这样
2: 好
0: 一些。
2: 调整一下啊。
5: 哎，好。
2: 第二题。
0: 李大双的弟弟首次获得过奥运会不是奥运会啊，获得过男子个人全能金牌的是哪位中国体操运动员？
5: 李小双。
0: 哎，李小双。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2: 知道怎么领吗？
5: 不知道，您说一下呗。
2: 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您在后台呢回复红包这两个文字，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填准确打进来的这个手机号以及你本人的微信号，不然我们找不到你，然后金额写6块6毛6，挂了电话去做这件事情，我们6点半之前给你发，超时就过期不候了啊。
5: 好嘞
2: 好
5: 嘞，好，
2: 赶紧去吧，拜拜。
5: 哎，好好的。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我们依然提醒各位啊，打进电话来之后不开扩音，这是最基本的操作，电话拿近一点，这是最基本参与答题的要求
2: 规则
0: 啊。所以各位打进电话来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不然听不见你打答案，你怎么拿红包啊？是不是
2: 耽误事儿？
0: 来，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朋友，二号线陆美女，你好。
0: 你好。
6: 你好
2: 陆美女，是小朋友吗？
6: 不是。
2: 好的，来吧。
0: 超过18岁了吗？
6: 超过了。
0: 好的，来吧。
2: 听仔细啊，某个门牌呢是三位数，十位数比百位数大四，个位数比十位数大四，请问这个门牌号是几号？十位比百位大四，各位比十位大四，正确答案是。
0: 这不用数学好吧？因为那个1+4=5，5+4=9，159，不用。
2: 对。
6: 你一说数学，脑子就懵了。
2: 好吧，那咱俩属于同道中人。
0: 但是1+4=5，5+4=9，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了啊。
6: 但是你一说个位数什么数，我就懵了。
2: 好友，
0: 拜拜。
2: 好吧，拜拜。
3: 88999021电话。
0: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哈喽，你好，一号线
2: 郑美女，下班快乐。
7: 北超大葱好，
2: 下班好，您已经到家啦？
7: 到商场了。
2: 哦呦，
0: 去商场
2: 去觅食了，
0: 跟朋友聚会吗？
7: 对，跟老公出来吃个饭。
0: 哦，
2: 这叫什么？约会。叫聚会。来吧，准备好了吗？
0: 主要是我没
7: 老公，
0: 我不知道还要跟老公去商场吃饭这件事。
2: 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搭档去商场吃饭。

0: 是吧？
1: 排队多的吧，多的一般好吃。
2: 那你愿意排队吗？
0: 嗯，有时候等好久。
1: 看情况，如果饿的话就不排了，不饿的话就等一会儿。
0: 好吧，行，
2: 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2: 这一点我跟大风是一样的。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我也不爱排队。
2: 我去商场哈，我真的是找那种
0: 不排队的店，
2: 不排队的店。
0: 其实有时候也不会踩雷，
2: 就有一些店呢，它真的就是很好吃，但是呢，它排队的人太多了，我可能都特意为了去吃它，然后去的那个商场。最后我也会依然选择
0: 吃别的店，
2: 随便吃一家。
0: 确实排队太久了，就容易饿过。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绕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0: FM 92.1
5: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风湿胃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零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九二幺，
1: 3062470003062470700534201394二。